0: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苏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我市举行。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见证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占比创历史新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昨天上午，江苏省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现场活动在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举行。活动围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活动设置了丰富的互动展区，智能机器人讲解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相关知识，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无人机遥感测量设备，展示农业统计现代调查手段。欢乐助农区展示句容本地优质葡萄等特色农产品，在非遗体验区，句容马灯舞、太平泥叫叫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号24点，实际资料为2026年度全年资料。普查将全面摸清新时代农业生产条件、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发展建设、农村居民生活等核心底数。当前我省正有序推进人员选调、业务培训、宣传动员等农业普查的各项筹备工作。昨天晚上，在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最新一轮比赛中，镇江队在主场81-108不敌连云港队。整场赛事双方全程高强度对抗，攻防节奏拉满，镇江队攻防体系运转流畅，队员们敢打敢拼，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篮球对决。9月25号，镇江队将客场挑战常州队。今天上午8点，本场比赛的预约购票已经结束，市民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当前在桃花坞路段出现了车辆通行缓慢的情况，目前是处于电动车辆占据了主力的状态，大家在上班路上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在中山东路、孟西路这里都会是高峰的趋势，车辆密集。解放路段上，在镇东路口和大兴路口车辆等会比较多。长江路上看到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逐渐增加，到达解放路路口会有短暂的车辆积压情况。最后来关注到南徐大道路段，交通流量此时比较大，车辆行驶缓慢，几个路口信号灯前的排队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记得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茉莉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前天晚上，苏超镇江队今年最后一场比赛圆满收官。在今年苏超的主场赛事中，市发改委借助赛事平台开展对口支援协作合作，每场比赛都邀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西藏达孜区、陕西渭南市、辽宁朝阳市和湖北秭归县五个对口地区来我市同步开展特色农产品展销，先后有32家企业带着果蔬、粮油、特色饮品等多个品类参展。继续关注新闻。昨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

0: 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六种提取情形修改为九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为推动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9月18号至22号，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升旗队的约1000名青少年来到北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昨天上午，港澳青少年见证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升国旗仪式。据商务部网站消息，9月17号，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在贵阳启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化农产品产销对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2026年商务部继续举办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分南北片区开展2场大型采购活动。在贵阳举办的南部片区活动设置区域品牌、优势产业、中华老字号、乡村振兴帮扶专区。同期举办东盟国家生态食品推介，扩大海外优质农产品出口中国。活动吸引近1500家农产品供应商、近2000家采购商参加，不少民众到场参与体验，汇聚商务助农合力。湖南宁乡市的徐某骑轻便二轮摩托车经过某路段时，与掉落在道路中间的断裂悬空线缆相挂，导致摔倒受伤，经鉴定为9级伤残。后来徐某将线缆所有人起诉至法院索赔，近日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并宣判了这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判决线缆所有人承担60%责任，赔偿徐某损失14万多元。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法国经济与财政部9月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两大冰盖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冰量损失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最近，米饭放凉再吃能控糖的说法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认为，将做熟的米饭、馒头放凉后再吃，能提升抗性淀粉含量，更适合控糖。甚至有人将放凉的主食称作控糖神器、减脂利器。抗性淀粉究竟是什么？它真的能起到降血糖的作用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北部战区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张丹介绍， 抗性淀粉是一类无法在小肠内被消化酶分解吸收的淀粉，能够较为完整地进入大肠，被肠道菌群发酵利用。简单来说，这是一种抗消化的淀粉，性质更接近膳食纤维，而非传统意义上能快速功能的碳水化合物。那么，抗性淀粉真的能控糖吗？张丹表示，临床研究确实得出了一些积极结论。在向针对糖尿病前期人群开展的12周试验中，受试者每天摄入45克抗性淀粉，糖化血红蛋白有所下降，全身炎症反应也得到减轻。不过他强调，抗性淀粉只能作为辅助改善血糖控制的饮食手段，不能替代药物治疗。抗性淀粉为什么能影响血糖？张丹解释，作用机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无法在小肠内被分解为葡萄糖，几乎不会直接升高血糖，还能延缓胃排空，减慢整体消化速度，让餐后血糖曲线更加平缓。有研究显示，餐后2小时血糖峰值可下降10%至20%。另一方面，抗性淀粉进入大肠后，经菌群发酵会产生短链脂肪酸，可通过肠移轴、肠干轴等信号通路发挥作用，长期补充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除了辅助控糖，抗性淀粉还有不少健康益处。山西白求恩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段若楠介绍，抗性淀粉饱腹感较强，可延缓胃排空，有助于控制全天总进食量。同时，它消化吸收率低，能被人体利用的热量通常低于普通淀粉，对体重管理有积极作用。在肠道微生态层面，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有助于维护肠道屏障功能，调节菌群平衡。另外，在减轻脑损伤、改善认知障碍、缓解帕金森病症状等神经系统相关领域，抗性淀粉也展现出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这种好碳水也需要用对方法。段若楠建议，把米饭、馒头、土豆、豆类等食物做熟后，放在冰箱中冷藏4至24小时。随着淀粉发生老化，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会明显提升。用大米搭配杂粮或豆类同煮，冷却后替代纯白米饭食用，有助于提高抗性淀粉含量，降低餐食的血糖生成指数。在此基础上，一餐中搭配足量蔬菜和优质蛋白，还能进一步延缓胃排空，更有利于平稳餐后血糖。张丹同时建议要少量多次摄入，把抗性淀粉均衡分配到三餐中，避免单次大量食用引发腹胀、腹痛等不适。需要注意的是，抗性淀粉并非越多越好，也不是人人适合。段若楠表示，抗性淀粉在大肠内发酵会产生更多气体，过量摄入容易引发腹胀、腹痛，敏感人群甚至可能出现腹泻，还可能诱发或加重肠易激综合征。不仅如此，长期大量摄入抗性淀粉还可能影响肠道对钙、铁、锌、镁等矿物质的吸收，增加缺钙、缺铁等问题的发生风险。身体虚弱的老人和幼儿摄入过多，还可能增加营养不良的风险。胃功能较弱、容易胀气的人群也应谨慎尝试，可从少量开始逐步适应。张丹提醒，抗性淀粉是好碳水，但不是神药，只有合理搭配、循序渐进，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健康价值。
3: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1: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雾转多云，21度到28度。南京雾转阴，22度到27度。常州雾转多云，22度到29度。无锡晴转多云，21度到30度。苏州晴转多云，22度到。

0: 然后进行现场答疑，发放宣传资料，入户讲解的方式讲清这个这个保险的一个具体的内容。
1: 嗯，
0: 然后同时我们要求他们，要求我们的承保单位把个人自费意外保险和政府同保的意外保险的一个区别也与老百姓进行讲解，包括理赔的政策，减少群众的一个认知误区。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点。同保保险这个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有过介入，也有过涉及啊，也有其他的这个听众或者网友呢来咨询过。我们其实之前和民政部门在沟通在了解的时候也都有关注到这方面的一个信息，它的这个保险的这个内容啊等等的一些，包括赔付啊，包括等等这些我们都有接触过。但是这个自费的商业保险其实它是纯粹的一个商业行为，都是自愿的购买，然后正常的按照这个保险的条款来进行一个报销或者赔付的。这个两二者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它是等于是你额外又买了一份保险嘛，这个和政府同保它就是不一样，政府是不介入你的这个自费的这种商业保险的这么一个事情当中的。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跟老年人要介绍清楚，可能本着他们主观上面就是确实是有需要，或者说确实是需要去愿意去买的这个前提下才会去购买这个自费的商业保险。这点可能我们后续因为我们记者也同时也在联系中国人寿，对于这项工作当中不规范的地方，后续这个给出的具体的整改措施，我们还要在后面节目中请保险公司给出回复。当然这个的话我们今天通过和您的一个连线了解到可能未来的一个方向是这样，也便于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采访的一个开展，也非常感谢您在线上的一个反馈。另外的话我们大的方向，大的整体上面这个内容讲完之后，可能我们还是要落到这个具体的能帮助李先生解决这个实际问题上来。就您目前所知道的情况来说的话，有没有跟李先生做过对接？保险公司那边有没有把相关的情况给到您反馈啊？
0: 有，但是因为李先生这个两天他不在镇江，他们在理赔上面的嘛，可能是需要上门的，所以的话就这个两天暂时已经跟李先生沟通过了，等他回到镇江之后，他们会上门去对他进行一个险种的一个解释，然后包括对于他们流程上面可能存在的一点小瑕疵，然后的话也是与李先生做进一步的沟通，但是可能要等到李先生回镇江。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这个商业险的事情，我想李先生和他的妻子这块具体的这个沟通情况，可能您线下再帮我们再关注关注，再跟进啊，再关照一下。然后正好那个导播提示我李先生正好也在线，这样吧，我们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他。
0: 好，可以。
1: 好，您稍等，我来把他电话接进来。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好。
2: 你好。
1: 刚才呢，我和丹徒区民政局老龄工作股的负责人丁奇文啊，在线上就您之前跟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做了一个应该说还是比较详细的一个沟通，把这个整个一个问题做了一个了解。李先生，我想和您这个主要先跟您确认一下，保险公司有没有和您沟通，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保险公司呢，他上次那个工作人员到我家来过了。
1: 哦，来过了。
2: 来过了。这个赔付呢，赔付也赔了。赔的呢，有一个，我不大都理解啊，我不是说不那个，我不大都理解。我本人是给的这个医院里，四百六十块钱，四百七。那么四百七呢，他说的是呢，那个挂号费呢，还没看得到。好了，没看到嘛，就说四百六了，他又扣我100块钱。又扣我100块钱呢，以后80%刷了给我。就我不懂的一个什么东西呢，我理解不透呢。就是一个为什么要扣我100块钱？才跟我协商呢。
1: 李先生，那我是否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您当时整个的费用是470多元，然后赔付了您300多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赔付了年，赔付了年88。
1: 赔付了288。
2: 赔付288。
1: 您总共花费了470多。
2: 总共我花的470多。他在账到路上呢，他那个一个挂号费呢10块钱。10块钱呢，他没找得到，他觉得他没找得到，我那挂号费把他了。他后来没有赶过去了，是了。10块钱呢，我们自己贴了，对吧？我们不要你保险公司把了。但是你他还那四百六，他还扣我100块钱，还有三百六。

0: 80%给我的，包在年不到下班。
1: 哦，所以您对这个、嗯、这个扣了100元的这个事情不太理解是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好的，您这两天在镇江吗？
0: 我在家。
1: 哦，在家呢是吧？
0: 我在龙城。
1: 哦，我知道，因为刚才我们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是说您前两天可能不在家，这个跟您当面联系不太方便，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我都在家。
1: 都在的是吧？
0: 今晚我24小时都不管。
1: 嗯，
0: 别的情况了。
1: 嗯，好的，那也就是说现在保险公司跟您对接了以后给您的反馈是说可以来赔付，但是赔付的这个情况是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扣除100元以后再赔付80%，这个让您有一些不太理解。
0: 哎，对对对对。
1: 嗯，好，我明白了。丁启文，您也在线啊？看来李先生对于这个赔付的工作还有一些疑问。嗯，可能相比于之前来讲的话，这个有一些包括这2000元的门槛啊等等的，都有了一个相应的一个沟通说明。但是我好像不太理解，李先生所说的这个减掉100元再来赔付，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您知道这个情况吗？
2: 对于那个商业保险这块，我因为他的那个保险条款，我们这边可能不是非常了解，但打个比方，他如果说是按照我们那个同保来的话，同保对于那个因意外伤害产生的医疗费用呢，它实际上是有免赔额的。
1: 未经，
2: 比如说像我们给普通老年人买的那个保险，它这个因意外伤害产生的医疗费用未经医保结算呢，免赔额是10块钱每个年，赔付比例是100%。然后经医保结算的呢，免赔额是零，赔付比例是100%。然后这个的话，可能跟他买的那个商业保险这块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个钱少，他们那个钱多，可能他有相应的个免赔额，这个具体的话可能。

虽不能说是我的偶像，但他是德国的领导人，人们当时依然相信德国会赢得战争。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学校里每天听到的都是纳粹的宣传。年轻人的思想最容易被洗脑，最容易迷失自我。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想要杀死施陶芬贝格的所有亲人，他们中的多数都被关进了集中营，但最终竟然逃过一劫。伯特霍尔德回忆说，当时我妈妈正怀着第五个孩子，刺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的晚上，她就被盖世太保带走了，隔天晚上我的祖母也被捕了。此后伯特霍尔德被送进了一家孤儿院，改名为梅斯特，直到1945年的6月才和母亲团聚。在这期间，伯特霍尔德的世界被封锁起来，没有学校，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母亲先在柏林接受审讯，然后转到盖世太保提审犯人的拉文斯布吕克监狱，直到临产才离开。后来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母亲被送进波茨坦的一家天主教医院，战争快要结束时他被送回家。为什么这一家人没有被处决？这至今仍是令人费解的。可能是纳粹领导人想在取得胜利之后再处置他们，但是那一天一直没有到来。就在父亲紧锣密鼓的秘密策划暗杀希特勒之际，伯特霍尔德却整天缠着母亲，非要母亲同意他加入希特勒的青年团组织。按照规定，只有14岁以下的德国少年才有资格加入。伯特霍尔德回忆说，母亲故意让我的这一美梦泡了汤。她对我说，我长得太快了，太瘦了，身体不成比例。与父亲一样，伯特霍尔德后来也加入了骑兵部队，1994年以少将军衔退役。但是伯特霍尔德否认自己参军时受父亲的影响，对父亲策划的那次暗杀，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他说，我说不清楚，我们的家规是不能公开猜测反抗运动的动机。父亲的行动是英勇之举，他知道刺杀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本时段头条，葫芦寓意福禄吉祥，是广受市场青睐的传统文玩品类。长期以来，国内规模化文玩葫芦种植大多集中在北方地区。今年，扬中市三毛街道永和村突破地域种植壁垒，首次规模化种植文玩葫芦。最近，当地50亩试验种植基地迎来了繁忙的丰收加工季。记者孙江、李卓尹、张友恒报道。
1: 走进永和村的葫芦种植基地，一串串已经采摘晒干的葫芦挂满藤架，圆润饱满。基地技术员黄杰介绍，今年共种植了50亩，14个市场热门品类的文玩葫芦。
2: 主打呢，就是我们还是老器型的八宝杆、蚂蚁杆，然后一些天津嘴呀、比如说一些小奶墩啊，就是市场上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手把件。
1: 目前田间挂果采收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一大批形态规整、品相优良的文玩葫芦即将统一运往加工区集中处理。黄杰说，相比普通农作物，文玩葫芦市场附加值较高，亩均年收益可以达到2万元。
2: 目前江苏这种大规模的种植呢，还是一个空白区，我就想着在这边能不能把这个葫芦产业也带到我们江苏来。
1: 下一步，永和村将认真总结试种经验，持续优化种植管护和加工工艺，积极探索文创加工、精品包装等，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科技部发布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长 9.80%， 其中各级政府部门拨款194.55亿元，比2024年增长 13.62%， 占当年全国经费筹集额的 79.74%。全国人均科普专项经费6.01元，比2024年增加0.41元。科普活动支出80.93亿元，占当年科普经费使用额的33.75%。科普场馆基建支出32.16亿元，占当年科普经费使用额的13.41%。科普展品设施支出26.44亿元，占当年科普经费使用额的11.03%。北京时间昨天，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在日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江苏运动员张雨霏与队友团结协作，以3分33秒10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金。这是江苏运动员参加本届亚运会获得的首枚金牌。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铁人3项项目将迎来接力赛，在个人赛中有所斩获的林心如、张喜瑞将携手队友杨一凡、李

0: 21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19年9月21日，古罗马诗人维吉尔逝世。1069年9月21日，宋神宗采用王安石新法，开始实行青苗法。1643年9月21日，皇太极逝世。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1909年9月21日，我国飞机设计师冯如第一次试飞成功。1926年9月21日，荷兰物理学家昂内斯首次发现物理超导性。1985年9月21日，胜利油田发现富极高产含油区。1986年9月21日，长江漂流队征服虎跳峡。1989年9月21日，首届中国电影节在京开幕。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643年9月21号，历史上的今天，皇太极逝世。今儿啊，咱们不聊皇太极逝世的原因，也不分享他的登基政事，我们来回溯分析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或者说有之前关注过有关他的历史故事的朋友，有没有发现皇太极明明他不是嫡长子，但为何继承汗位的却是他呢？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不仅是后金的第二位大汗，在位期间呢，还把国号改成了大清，也是大清朝真正意义上的创立者和奠基人。年仅20岁的皇太极就跟随父亲努尔哈赤逐步的统一女真族，此后呢，他把女真族改为满族，一直沿用到现在。后来人家又通过联合蒙古，绕过明朝最坚固的防线，一路攻入到中原内地。同时他还利用反间计，让大将袁崇焕被崇祯帝杀死。袁崇焕死后呢，清军入关争夺中原的成功概率大大增加。可以说呀，清朝最后能够入关成功夺取天下，皇太极是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这位皇太极那是公认的明君贤主，不管是对大清还是后金，他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很多人也都非常疑惑，皇太极到底是怎么继承大汗之位的？毕竟说他不是嫡长子，头上还有7位哥哥，按理来讲他没有资格继承汗位。其实中国相当多的文化还是以汉族为主，包括古代嫡长子继承王位这样的制度，你看好像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但是这种观念实际上仅仅适用于汉族，在满朝皇室这福晋之间是没有嫡庶之分的，直到康熙时期福晋之间才有了嫡出和庶出的区别。在皇太极出生的时候，这福晋之间就没有严格的高低贵贱之分，也就是说只要是福晋生下的孩子，这些孩子都可以当作嫡长子，全都拥有王位继承权，只有福晋之下的侍妾所生的孩子才算是庶出。那我们说到皇太极，这一开始的时候他确实不是努尔哈赤的继承人，而是他的长子楚英。楚英这人啊十分能干，不论是带兵打仗还是主持军政要务，都非常的受努尔哈赤所喜欢，曾经还被努尔哈赤封为阿尔哈图土门，也就是咱们所理解的太子。可惜的是啊，这楚英呢为人心胸狭隘，对手底下的大臣十分苛刻。你要知道女真族的男人们个个都是以心胸宽广性格豪迈著称，而他的性格在女真族内简直就是一把毒剑，所以人人都对他厌恶至极。不仅大臣们讨厌，就连他兄弟们也十分讨厌。而且他不仅是性格狭隘，还为人嚣张跋扈，这种人其实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被众人所厌恶，更别说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护学岗站岗的四个全是爷爷奶奶，年纪最大的已经到了67岁了。你想象一下，当67岁的老年人是吧，手里还煞有介事拿着一个所谓的器械，站在车流穿梭的校门口去保护孩子的安全，那么请问谁去保护这些60、70岁老人的安全呢？护学岗他要完成的工作任务，疏导交通，排查可疑人员，制止不法侵害。说实话，这些人啊，这些这个任务，这些工作，即便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成年人，是吧？就年富力强，如果你没有参加过专业训练，你去完成这样的工作，都感觉到不太容易。那么你现在让这些这个身体已经到了接近70岁的老人去做这样的事情，这岂不是荒唐吗？真正参与护学岗的家长，其实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交通疏导、应急救援这些专业培训，同时他也不是这个专业人员，他没有专业的这个防护的装备和保证，而真的面对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他自己就呆了，是吧？手足无措，更何况你还这个让这些六七十的老人去干这样的事儿。学校方面的解释说得很好听，叫群防群治和弹性开展，是吧？这就是扯淡，是吧？不管你用什么好词儿去说，你这个事儿做的它就是不地道，做的这个不合理也不合情，所以家长的反馈和学校给出的解释是完全不一样。家长说，这个其实就是学校让班级统一排班的，如果你不参加，还必须向班主任说明情况，所以有的人不得已怎么办呢？自己去不了，只能够花钱请人代岗。是吧？你想想这个事儿，你不觉得滑稽吗？说你自己的孩子在上小学，完了之后你到了放学的时候要到护学岗去站岗，你去不了，你花个30、50，说请你去替我站个岗，是吧？这简直是他妈扯淡。所以有的家长就说有的时候看到学校门口那个景象啊，觉得非常的滑稽，是吧？四个护学岗的老人，全是头发发白的老年人在那儿站岗，看上去荒唐可笑，但是又没办法。回头再说学校的这种解释，包括当地教育部门的这个回复，说起来是民意自愿，但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强制，它暴露的就是一种摊派惯性。学校有护校安全的考核要求，需要记台账，是吧？这台账上必须要写清楚护学岗有人员有记录，所以呢，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怎么办？就是把任务分解到每个班级，那每个班级班主任就一个，老师就那么多，怎么办？他只能够把任务再分配给每个家长。至于说家长有没有时间，那些头发已经发白的老年人是不是适合站岗，说实话这都不重要，是吧？就一定要把这个事儿一层一层分配下去，一层一层摊派下去，完了这个事儿我的工作就完成了。所以表面看这个家长护学岗是学校人力不足的无奈之举，但是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是当公共安全服务的供给出现缺口的时候，你这个时候需要怎么办？增加公共投入，而不是说向家长征调免费的劳动力。说到底，这么做本质上就是用家庭的隐性成本去掩盖社会公共服务的不足。有的专家就指出，说其实校园周边安全的主体责任应该归于谁？应该归于公安机关和学校。这个家长如果参与，只能够是一种自愿而且补充的形式。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一些地方把家长这种自愿和补充的形式已经变成了护学岗的

0: 主力。校园的安全是公共责任，所以应该由公共资源去保证。护学岗的争议本质上是要我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愿意为孩子的安全支付公共安全成本？我想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考验的是教育部门的治理能力，更考验我们社会对整个公共责任的认知水平。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
2: 统战部、国家民委等部门及全国各地将专题示范宣讲、群众性主题宣讲教育、青少年宣传教育、集中采访宣传等活动，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最近，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接下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今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北海救151轮”是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针对北部海区海域特点量身打造，船舶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其正式投用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交通救捞现代化应急救助网络，全面补齐北部海区海上应急救助力量短板，优化装备梯队布局，为海上人命救助和应急保障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最近，2026年法国设计奖颁奖典礼在巴黎举行，淘宝闪购城市骑士制服获金奖，这是该奖项首次将金奖授予一线劳动者的制服。组委会主席盛赞，这套制服让外卖骑手这一值得尊重的职业拥有了具有辨识度的职业装。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离开德黑兰，将前往美国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据报道，在前往纽约的途中，阿拉格奇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短暂停留，就地区最新局势进行磋商。据此前报道，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与安全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今天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公司已有188个航班确定取消。日本航空表示，当天下午以后，东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约1.5万人受到影响。成田机场另有15个国际航班取消，约2500人受到影响。全日空今天以羽田机场进出港航班为主，取消53个航班，约9700人受到影响。来关注到天。

0: 天气，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0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1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1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2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来了来了，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
6: 那就听儿子的吧。好，
2: 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对呀，对对，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您。

0: Put your hands up.
1: That's right now. Give me one more time.
2: Listen to my heart.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啊。哎呀，这找对象真的就那么难吗？
6: 对，刚刚不是跟大家有分享到，就是在北京的这个相亲角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看，在门当户对这种铁律的驱使之下，这个相亲角啊，俨然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人口交易市场，加引号的啊，就不谈感情，只看物质。
5: 这种明码标价的攀比式相亲，好像和爱情，好像没有半毛钱关系了吧？
6: 还有一种呢，就是破产式的娶妻，你在网上见过这样的新闻吧？
5: 哎，见过呀，那什么新闻里写的，什么为了给孩子娶媳妇儿，什么西北农村老汉啊，某某某曾花下这个血本儿啊，
6: 对，曾购买县城一套30万左右的房产，一辆20万左右用来跑运输的大卡车。还花了12万块钱的彩礼以及各种仪式的开销，就这个程度的开销，在当地农村，那人家是娶媳妇的标配。
5: 哎，当地人呢也曾算过一笔账，如果一家两口啊靠手艺在外面打工，一年大概能赚10万块钱，要攒够这笔钱，大概就是不吃不喝了啊，你过6年。
6: 对，他们一家靠着贷款加借钱，在2009年的时候完成了大儿子的婚事儿，然后在2010年，这大儿子跑运输赔了钱，儿媳妇说了一句什么呀，回娘家要过正月15，然后再也没回来
5: 啊。这我估计老汉怎么也没有想到吧，花了大几十万给大儿子娶回家的媳妇儿就这么跑了，背上巨债倾家荡产，换来的只是梦一场。
6: 对，被这个天价彩礼折磨的家庭当中，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位大爷还不是最惨的。这类新闻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彩礼越来越高的无奈和现实。
5: 哎，我在网上曾经看过一个流传了一张这个彩礼地图啊，不知道准不准。哎，
6: 赶紧，我喜欢吃瓜，
5: 咱们娱乐娱乐看一看啊。咱先看，这是偏北一点的，你比如说这个北京啊，20万得加房，山西是6到20万，然后河北是6到15万，那像吉林啊，那就是6万起加3金。
6: 新疆是20万加房加首饰，西藏是0里金加牦牛加羊。
5: 啊，你看这各地不一样是吧？
6: 对。
5: 再来看陕西啊，陕西是3到15万的彩金，然后四川呢是1万起步，你看人家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
6: 广西是18888。
5: 啊，再来看一下江西，江西是15到20万，浙江是10万，上海是10万加房，海南是2到6万的礼金。
6: 所以各地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对号入座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现实其实比我们刚刚分享到的这张图要更加恐怖。有的地方是万紫千红一片绿，
5: 这咋说呢？
6: 万紫是10000张的5元钞票
5: 哦。
6: 千红是1000张100元钞票，一片绿是1片50块钱的钞票，
5: 这算下来得多少钱呀？
6: 10万元起步。
5: 10万元起步，
6: 15万起步，
5: 我觉得也是，得怎么也算起来得15万以上了。
6: 我再跟你说个有意思的，有的地方是一动不动。
5: 哎呀，这说法都从哪儿来的呀？这，哎呦，这受不了了。
6: 一动就是一辆价值15万左右的汽车
5: 啊，真会起名啊！
6: 不动就是城里一套至少2居室的房子。
5: 哎呦天哪，在福建莆田啊，彩礼甚至可以达到100万。

0: 对，有人戏言说女追男隔层纱，
1: 这没错，
0: 男追女、啊、隔房隔车隔他妈。
1: 哎呦我天呀，
0: 我可没骂人啊。
1: 所以在这什么一动不动啦，什么万紫千红一片绿啦，这些哎呦这说法当中啊，有些地方真的是阴婚致贫啊，真的不是新鲜事儿。
0: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破产式娶妻的背后，可能就真的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说大龄男性大部分是在农村呢？
1: 农村、啊、
0: 会有一种对于婚姻的恐惧和无奈。那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其实或多或少的都能够从我们刚提到这些故事当中去找到原因。那这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性别格局。
1: 那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
0: 嗯、
1: 大喇叭他说了，我是已婚人士，婚姻幸福，但是我不认为婚姻是人生的必需品，我也尊重选择晚婚或者不婚的朋友。
0: 对，我也这么认为，我也觉得婚姻不是人生的必需品。
1: 嗯，
0: 但虽然这么说，但是还是很向往那不同的人生境地。
1: 哟，不小心又说出了心事啊。妙手寻通说，个人觉得整个社会的风气变了，舆论导向也变了，所以婚姻呢好像有点动荡了。
0: 对，其实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包括像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对于信息从来没有像现在离得如此之近，那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意念去筛选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包括像现在很多鸡汤文也有很多啊，所以就看大家到底会吸收到哪些信息，又想要让自己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了。
1: 嗯，看Andy他说了，所以结婚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呢？这代年轻人也算是人间清醒，或者被逼无奈。
0: 还有小笑脸儿，他提到的说，除了某些特殊的时期，古往今来结婚讲究门当户对，那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1: 哎，还有天地也说了，他说适者生存吧。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谈婚论嫁，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就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0: 对，
1: 跳跳，你遇到过催婚这事儿吗？
0: 我其实家长都还说，什么都听他的，你跟他沟通就好啦。
1: 哎呀，你看像我啊，就是这个大龄男青年啊，
0: 嗯，
1: 就一到了逢年过节以后，这个催婚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明显了啊，就是几番人啊轮番的来，所以呢，你看我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好在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痛苦了啊。
0: 对，但是你看近些年来吧，我觉得年轻人的婚恋确实是成为了热议话题，
1: 嗯，
0: 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上，什么家长相亲、花式催婚，还有家庭劳务分工等等都会频频的登上热搜。其实引发大家关注的同时，也加剧了现在年轻人的婚恋焦虑，甚至会让不少人感慨说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1: 哎，找对象真的很难吗？社恐患者就说了，说哎呀，难以踏出这个舒适圈结交新朋友。工作狂人就表示说了，说这工作支配导致没时间。还有职场新人则说啊，这个经济压力太大了，
0: 嗯，
1: 还有诸多的职场竞争压力也是很大的，怕麻烦。
0: 哎呦，那真相到底是这样吗？马上我们就会来给大家在下个路口来分享一些样本调查，来看一看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相亲的状态，大家的婚恋状态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可以提高交友成功率的方式？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四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婚姻。在期待婚姻的这些年轻人们当中啊，对于另外一半的要求，你比如说工作稳定，还有可以双方共同承担家务，以及对我好，他们呢都是位居前三的。
3: 你看这说的就真相了，我觉得对于这个话题咱俩还都挺有发言权的，毕竟曾经起码你啊曾经属于我们这一波人群当中。那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三项也是我很重视的，反而是有房有车还有收入高排名是倒数的。还有人补充表示说，希望能够一起走过人生的三五年，经过足够的磨合之后再结婚。我突然一下子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就是不那么容易结婚了，因为我发现大家和我想的都是一样的。
2: 哎，你看啊，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事叫月月，是吧？她是一位记者啊，她形象挺好的，96年的一姑娘，就是身材也特别高挑，她还是一个母胎单身。
3: 哦哟，
2: 哎，她就说了，她说每次身边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啊，那到了她这儿以后就会说没合适的，而且她爸妈眼光比她还高呢，很多想介绍的都被他们给直接拒绝了。
3: 对，说到这个，我们这同事也是自己强调说，自己其实只是在意婚姻的质量，其他没有特别的要求。说希望能够在30岁左右能够结婚。
2: 还有就是我的一位朋友叫婷婷，她今年25岁了，她上个月是刚订了婚。她跟这个未婚夫呢是同事啊，两个人都在一所中学工作，工资呢差不离儿，还没有买这个婚房。她说我也没想到最终订婚的人和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那在这个之前啊，她其实幻想了非常多，像什么未来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的呀，这个外貌必须得好啊，什么工资得比他高啊，什么家里得有房有车呀。但是真正到了这事儿上的时候，他说，哎，我老公性格特别好，肯努力，还愿意为我付出，我觉得这就够了。
3: 那很厉害了已经。大家来了解啊，在我们的这一次调查结果当中，相比谈恋爱的时候超70%人选择了外表，在结婚的这个选项上只有20%的人要求另外一半外貌优秀。
2: 哎，也就是说像我这样外貌优秀的人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市场的，是吧？
3: 对对对，在结婚的时候没有什么市场，谈恋爱的话挺好的
2: 啊。你看啊，是高唱单身快乐

0: 出现，一切都不。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多云，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天气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九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5: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伊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一轮明月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温柔，从古至今，人们望月抒怀，寄情明月，无数的诗词和旋律都因为月亮而生。很快就要到中秋了，今天的节目，我们的主题关于中秋，关于月亮，关于团圆，这些在月光里的心事和期许都藏在这些熟悉的旋律里。好的声音从来不褪色，经典的旋律也值得我们反复的来聆听。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费玉清翻唱的这一首《弯弯的月亮》。

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跟弟弟苏辙已经七年没见了，中秋夜喝多了想弟弟，写下了这首水调歌头。所以这首歌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是情歌，是写给亲人的。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邓丽君的版本啊，大家可能听到的这首千里共婵娟并不是情话，这是所有异乡人之间最短的安慰。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白水的中秋，这是来自于这一位四川音乐人的一首关于中秋的歌曲。他的音乐里有很多巴蜀地区的民间采样。

孟庭苇因为这个月亮公主的称号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她后来退出歌坛再回来的时候已经不太唱这首歌了。她说唱了太多次了，有的时候会忘了为什么当初要唱。而今天我们听这首歌很适合那些回不去但也放不下的人。接下来换一个频率，我们来听许美静《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陈佳明作词作曲的歌曲，收录在许美静1995年的专辑当中，也是新加坡的电视剧《豆腐街》的主题歌曲。陈佳明写这首歌的时候，想的是那些在城市里漂泊的人，不是每个人中秋都能回家，但月亮是公平的，它照在每一个人的头上。这首歌和很多月亮歌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怀旧，它打气儿。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中秋不一定是伤感的，有时候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光，陪你过完这个夜晚。后来许美静的人生并不平顺，但这首歌里的那份温柔从来没有变过。

听完了李健的月光，我们要听一个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听过的名字啊，来自于刁寒的花好月圆。刁寒是90年代的歌手啊，1995年的这一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传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很简单，歌词也很直白，春花和秋月它最美丽，少年的情怀是最真心。在90年代的电台，这首歌是

原唱陈芬兰1973年就录制完成了，但真正把它唱成华语第一情歌的就是邓丽君。1977年，邓丽君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岛国之情歌》第4集当中。曲作者翁清溪，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在美国波士顿留学，孤身在外，倍感思乡，在公园散步的时候随手写下了这段旋律。后来呢，孙怡在填词的时候本来想写问句，后来改成了肯定句，就是这一个改动让他从一首普通的情歌变成了一句誓言。有些歌呢就是用来被反复听的，它的意义不在于新鲜，而在于每一次听都像第一次听。快到中秋了，月亮代表谁的心呢？

0: 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任州区开展中秋节前市场专项检查，筑牢节日消费安全防线。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百余年来首次，玻利维亚发现虎猫新物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连日来，润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中秋前市场专项检查行动，重点聚焦月饼、节日礼盒及谢卡、谢券等节令热点商品，严把食品安全关、价格关。来听记者英香的报道。
1: 此次行动以大中型商超、糕点烘焙门店、食品批发市场等为重点检查对象，对月饼及节日礼盒展开拉网式排查。在奥乐奇万达店和长生超市长发店，执法人员对照台账逐一核查进货查验记录和检验报告，重点查验经营主体资质、进货查验和锁证锁票落实情况。润州区市场监管局第三分局工作人员姚哥：
2: 对现场制售的月饼，我们还重点检查了加工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以及添加剂的使用规范。针对礼盒，我们对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逐一核查月饼礼盒的包装层数、包装空隙率和包装成本占比。
1: 随着大涨

0: 闸蟹上市临近，各类蟹卡蟹券在线上线下热销，检查人员对超市零售店销售的蟹卡蟹券也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卡券标注的规格、价格是否清晰，广告宣传和实际兑付是否一致。
1: 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蟹卡蟹券时应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商家，认真阅读卡券上的提货时间、规格、品种、兑换方式以及有效期等条款，妥善保留购买凭证，谨防低价引流、高价结算、逾期失效等消费陷阱。
0: 据介绍，本次专项检查行动没有发现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润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做好节日市场巡查，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
2: 继续关注新闻。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有利于秋粮。
3: 我全程参与了孟家港国际储运发展有限公司码头扩容改造等一批重大项目的现场执法监督工作，看着一个个重大工程从蓝图落地成型，水路通道越织越密，实实在在见证了咱们镇江立体交通的飞速发展。祝愿我的家乡镇江江河交汇，通江达海，交通事业蒸蒸日上，城市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出行更加平安顺畅。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时间带走了很多，也留下了很多，好在还有这些老歌替我们保管着那些回不去的日子。你好，我是周浩。

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了一本写满祝福的毕业留言册，一页一页泛黄的纸上写着一个一个有一些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名字。原来每一代人告别青春的时候，都会略显笨拙的想要留下一些痕迹，可能是录音机里循环的卡带，可能是写满留言的校服，也可能是那封在深夜酝酿了无数遍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朴树《那些花儿》。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陈慧娴《千千阙歌》。多年之后，某个深夜，当这首歌突然从电台里飘出来，你一定会想起今天，想起此刻的自己和那些散落天涯的年轻脸庞。
1: 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
0: 很多人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散飘远，而有些歌却会永远地留在原地。

0: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市质量月有机产品认证主题宣传活动在句容袋装举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97.67%。四川大学表示，有吸烟、酗酒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取消学费减免资格。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今天上午，全市质量月有机产品认证主题宣传活动在句容袋庄举行，围绕从农田到餐桌的信任袋庄示范主题，把有机认证服务阵地搬到田间地头，打通有机产业服务最后一公里。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举行了2026年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镇江企业实操指引首发仪式，并为袋庄有机产品认证服务站揭牌。这也是镇江市首个下沉到田间的有机认证专属服务站点。市监管部门、认证机构、本地有机企业三方共同签署镇江市有机产业诚信公约，公开承诺规范有机生产，严守有机质量底线。其勋章获得者，江苏省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
3: 这次从农田到餐桌的信任袋庄示范主题活动，我觉得抓得特别准。老百姓要的就是一颗放心饭，我们做有机农业一辈子奔的就是这份实打实的市场信任。
2: 在随后的技术研讨专场会上，认证技术专家围绕新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开展专题讲解，并现场解答企业在认证申报过程遇到的堵点难点。参会人员还实地参观句容现代农业展示馆，走进袋庄高标准有机示范农田，近距离观摩有机种植管控流程。市市场监管局四级调研员孔德正。
4: 镇江市场监管局将以本次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活动为全新起点，依托袋庄有机产品认证服务站常态化开展驻点服务，精准技术帮扶，一对一解决种植主体经营企业在有机认证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同时，我们将持续从严监管，重拳整治虚假有机、冒用认证等乱象，坚决为诚信经营、规范种植的农户和主体撑腰护航。
2: 据了解，本次质量月有机主题宣传将袋庄作为示范样本，

0: 赶到了学校，看女儿正。
1: 罗静儿，半夜三点钟，啊，一瘸子。罗静，你说我对他多好，我能害他，能杀他吗？怎么想的你们？有脑子没脑子呀？
2: 行行，你回去吧，你这说也说不明白，都扯哪儿去了？明天我找你，咱俩啊，
1: 你就告诉我，我是杀人犯吗？
2: 你一个礼拜找王五三四次干嘛呀？我也刚听说，你找他干嘛？
1: 我找王五能干什么呀？啊，他有
3: 国外的关系，那些钢材都是从国外进来的。
1: 我不是有些事儿我得问问他吗？那我能干什么呀？我也不能贿赂他，他又不喜欢钱。你要是能查着有转账记录，我自己走进去，我蹲进去。
2: 哎，这报关单什么时候你听说是管环保的副市长签字啊？轮得到他吗？你让他签字签什么呀？你进的什么东西啊？
1: 钢材啊，那都是他们都知道的事儿啊。那货单上也写的清清楚楚的。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回去，明儿再说吧，明儿再说。这孩子得睡觉呢。
0: 郑寒江起身要送客，钱琦拉住了他。
1: 我呀，只想问你一句：你相信他们的话，还是相信我的话？
4: 你想啊，我先睡一会儿啊。想明白了，你告诉我。
0: 过了一天，郑寒江回到綦江大学开讲座，报告厅里座无虚席。
5: 大家都是熟人，就别来这一套，感觉我像是嫁出去大姑娘似的。不过见了大家非常亲切，啊，就算是嫁出去的姑娘吧。今天算是回娘家了。
6: 好，好。
5: 关于环保问题啊，书本上的东西有人跟你们讲，那我就说说现实中的问题。现实中遇到最大的障碍是观念。
0: 讲着讲着，郑寒江的脑海里不断闪回王五、钱琦以及廖宇正的话。
5: 或者说，
7: 我跟你说，我呀，我就不该走仕途。
1: 在这世界上啊，钱就是权力，你好好想想。
5: 或者说，
8: 给你六个字啊，出成绩，别惹事儿，啊。
5: 那么解决的方法呢？

0: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南洼山村民胡敏的女儿娟娟被安葬了，郑寒江和各级领导一同前去祭拜。
1: 韩江副市长，您这边请。
2: 你坐那车。
3: 好，好，
2: 好，
1: 再见。
0: 一切办妥后，郑寒江坐上了省委书记何军的车子。
2: 何书记。

0: 你跟孩子他爸手术怎么样了？嗯，第一次手术做完了，现情况反应良好，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回头我把医疗报告复印了，给您送过去。
1: 我不掺和，
0: 你们自己安排的，自己办吧。
1: 我只是想过来看看，又不是铁路通车，得大张旗鼓的来。每次看见小孩子死，我都受不了。
0: 那个涉事的八家企业全部改了管道，排污部分也进行了实时检测，
1: 我保证。
0: 别保证，你保证不了。 南瓦山地下水超过60%被污染，上百亩山林地被污染，这些都是不可逆的。你们解剖那孩子叫胡小娟吧？法医报告我看了，那简直就是一份重金属元素表都齐了。这件事情该谁负责呀？那八家排污企业，只有企业吗？ 政府主管部门该不该负责呀？批评两句，这几个人的职，这是远远不够的。
1: 廖书记把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都带过来，他是该带了。你们所有人，每一个人，回去都好好反省。你是新上来的，引以为戒吧。
0: 咱们两个是有约定的，你先干1年，不适应就回学校。你现在怎么想的？我遵守了我的诺言，听你自己的选择。你给自己这1年的工作打多少分啊？
1: 我给自己打0分，那么不自信呢？一个10几岁的孩子因为环境污染死了，和他这条性命相比，我的工作成绩没有任何意义。GDP 再高也没有任何意义。这么小的孩子死了，我无法不同意说，我们为谁奋斗？ 您跟我说不用我保证什么，我跟自己保证过，如果我能还再干下去，绝不会出现第二个，我保证。

0: 下午，在市委的会议上，副市长刘根也播放着幻灯片，他神采奕奕地给各位领导讲解着湿地别墅的方案。
1: Falling Water 流水别墅，世界著名建筑之一，对于自然景观的处理理念堪称典范。从各种自然结构角度来讲，整个建筑块面感强烈，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流水别墅主要的优点在于空间的处理、体量的组合与环境的结合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称之为有机建筑理论。当时的设计理念就是不伐一棵树，不动一块石头。它的室内有直接从自然界保存下来的岩石，成了房间内天然的装饰。去掉边框的窗户和树木连接，阳台上的楼梯口就设在小瀑布的上方，好像整个别墅是从瀑布里流淌出来的一样，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经典。这是我们綦江湿地的实拍图，瀑布、竹林、沼泽、湖泊。这是从北京请来的建筑研究院的专家，按照流水别墅设计的效果图和建筑平面图、俯瞰图，按照我们的要求，青地基以原木、自然石料为建材，在不同的自然景观内采取不同的立面，这样可以把綦江湿地原定的摩天大楼式的酒店拆成平面化，既对湿地没有影响，又同时增加了一处好的文化景观。如果这个方案对方能够接受的话，对綦江的整个旅游业，包括人文景观，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2: 你具体有什么计划？
1: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方案可行的话，我想和他们去谈一谈。我们无非就是画平面为地面，把高度降下来，把钢筋混凝土拆掉，购物中心和旅游区相结合的效果有没有改变？我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0: 市委书记廖宇正环视四周，
2: 你们的意见呢？
0: 在座的各位都各抒己见。
3: 哎，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占地面积会不会比原来的要大很多？
1: 肯定会大，具体数字得看国外那边接受是多少了。
4: 现在面积大小不是问题，推动这种青地基结构的建筑，原则上我是同意的。未来创造的费用可以养活湿地，双向维护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3: 这么大的一个高层建筑啊，分成小别墅，这个市政服务的规模要大很多呀。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
5: 还是管钱的人想得周密呀。如果要是多批地的话，哎，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找我们綦江有实力的公司和外国人合作，把酒店的一部分股权掌握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以后要是谈判，我们的腰杆也能更硬一些。
2: 你就抓紧时间准备吧，然后出来好的文案先给我看一眼。
1: 好，书记。
0: 刘根也回到了座位，廖宇正表情却严肃起来。
2: 那个省委的处理决定你们都知道了是吧？因为有些问题啊，责任完全在我，我环保意识不足啊，这些老话我先不说了吧，反正大家积极工作吧。啊，不管有什么样的人事变化，你们也要相信组织，不要开小会儿，也不能只保护部门利益。散会吧。哎，韩江，韩江留一下。
0: 会后，廖宇正和郑韩江单独聊着。
6: 啊，韩江，你得帮我个人一个忙。干完这一届，我可能得换个地方，或者我得去进修，啊，充充电。
3: 你想去上学啊？
6: 那何书记都跟我谈了。
2: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綦江市总得有人出来负责任。
6: 当众撸了我又不好干。
7: 我跟何书记说了，我说我要不这样吧，我去读一个在职的 博士生吧，选一个好的专业，啊，不是那种空头的博士啊，因为我是学经济管理出身。
8: 你看看你在齐江大学哈，你帮我问一问，有没有好的这样的导师，谢谢。
3: 好。
6: 他是什么呢？他是啊，这个
8: 在职这个职务估计啊，不会负太多的具体责任。
6: 就是上课呢，能上我就上，但考试我都参加。
8: 因为我觉得是在这个一线工作时间长了吧，他有一个思维的惯性，得突破一下。
6: 要不然我现在说什么大家都点头，就好像久而久之了，这个我说什么都真的都是正确一样。
9: 姚书记，博士读下来也就几年，您还年轻呢。
6: 不是不啊，大娘，我不是让你来安慰我，就是有些人身上的变化哈，我就跟你说一下，你心里有数
7: 啊，注意保密。中央的政策呀，是把生态文明建设啊，把环保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啊，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就一切不利于这个环保的因素和人，一定要去想办法妥善处理好，因为这是省委的决定嘛。你来的这一年，我也观察了一下，耕野是什么呢？耕野当这个副市长呢，他工作热情是有的，但是有些事情啊，就是没分寸啊，过于情绪化了。再加上理事长啊，也有点护着他，就是因为他觉得耕野是有工作成绩嘛，他也是就没看清楚啊。我会再和他谈。
9: 我跟耕野在工作上是有一些争论，但是在招商引资这一块，他做的还是挺好的。
6: 啊，我不管你啊，你说的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走之前，我必须要帮你把所有的障碍扫清，因为我觉得这是个态度问题。你就放手搞吧，我支持你。
0: 肖雪在路上接着电话。
10: 行，我知道，我6点钟以前肯定能赶得到。哎呀，你别催了，我今天必须得把我女儿接回去，还不是帮不帮忙的问题，老师让我必须得去接她。啊，行了，等我吧。
0: 挂了电话，肖雪火急火燎地赶到了舞蹈教室，见郑西朵闷闷不乐地坐在墙角里。
10: 朵朵，干嘛呢？
0: 陈老师走了过来。
11: 怎么了？
10: 妈妈，
11: 哎，陈老师啊，我跟您说一件事儿。跳舞这件事，我之前跟您说过，功夫都在台下，得看基本功。你们平时监督孩子晨练吗？
10: 晨练？哎呀，这个孩子啊，他有拖延症，每天晚上做作业都得做到11点。有的时候我下班也晚，早上我就想让他多睡一会儿。他早上起来还得阅读，读语文，实在是没……
11: 您别说这些，咱们这所有小朋友都是这么要求的，必须得晨练，得把筋拉开。
10: 行。
11: 小耳朵他的节奏感不错，就是太懒了。今天排练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考核，他的基本功没有同学扎实，大跳没有跳过，我不让他跳主角，他居然还跟着人急，把同学晨晨给推了个跟斗，这要是摔伤了可怎么办呀？
10: 是是，
11: 他这样的心理尤其不好，特别不健康。
10: 对不起啊，耳朵，你跟老师道个歉。
11: 我批评他他还不认。
12: 我没有。
10: 你怎么跟老师顶嘴啊？
12: 反正我没有。
10: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老师不会冤枉你的。
12: 不是我先推的他，他推我的时候老师没看见，不然我大跳肯定过关了。
10: 那你还是推他了呀，你跟老师先表个态，道个歉。
12: 我不。
10: 陈老师，我回去批评他，明天让他来给同学道个歉，好吧？我还有急事儿。
11: 好，哎，你先见。
0: 肖雪手机响了。
10: 喂。哎呀，我知道知道，我马上就回来，来得及，别催了。哎，走了。
12: 不是我先催的他。
10: 好，那赶紧走了行不行啊？妈妈还有手术。
0: 郑西朵赖在地上不肯走，肖雪生气的上前拖拽。
10: 走啊！
12: 走！
11: 别伤着孩子呀！别！
0: 回去的路上，母女俩闹着别扭。
10: 就算他推你，你也不能推他。那这样你不是也错了吗？你就不能给他道个歉吗？我问你话呢。
12: 他给我道歉，他先错的。
10: 他错了，有老师批评他。
12: 老师没看见他推我。
10: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你做错事了，你就得道歉。
12: 那你刚刚也拉我了，你也得给我道歉。
10: 行行，我给你道歉。
12: 你不真诚。
10: 受不了你了。等你爸回来，让他好好给你上课。你学谁呢？
0: 这时，环保局长朱天才来到刘根野的办公室。
7: 进。
0: 刘根野正专注地研究湿地别墅的方案。
7: 哇，什么呀这是？
13: 你看，这个地形是不是很接近？
7: 都差不多了。
13: 去过北京的香山饭店吧？贝聿铭设计的。那里面每一棵树都保持了它原来的样子。
7: 应该用相机拍一下，这样回来更有说服力。咱们俩再去谈一次啊，
13: 准备充分了，不能再让别人给撅回来。
7: 这要去谈的话，是不是先跟书记汇报一下？
13: 汇报什么？有什么可汇报的？这是我工作范围的事儿。哎，你是不是听见什么了？
0: 朱天才手机响了。
7: 现在

0: 自己还不知道。
1: 趁寒枪转头看着门外的刘耕野，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0: 这怎么能这样啊？啊？这不可能，不可能！
1: 刘耕野拿着手机叹了口气。
0: 这不可能！你现在在哪儿？我马上过来找你，你可不能不见我。
1: 郑寒江把外套披在刘耕野的身上。
2: 别动了。
0: 你现在得意了？
2: 来，咱们回屋说。
0: 不用。
2: 不是你现在给子平打电话，这你何必难为他呢？
0: 怎么？你把子平也算计进去了？
2: 耕野，你不要阴谋论。
0: 我伺候过梁家吗？
2: 不伺候。
0: 不要背后搞这些东西，好吗？啊？
2: 你先不冷静啊！来来，回头我跟你谈。
1: 刘耕野怒极反笑。对着郑寒江摆了摆手，转身拂袖而去。一场大手术结束后，萧雪揉着酸疼的腰往办公室走，助手上前扶住了她。
3: 萧主任，你明儿要不拍个片子检查一下吧？
4: 以前啊，弓着腰五六个小时都没事儿，现在腰真不行。
1: 郑西朵在办公室里等到了萧雪。
3: 干嘛呢？
4: 作业写了吗？
5: 没写，不想写。
4: 不想写？那你想干嘛？只想玩啊？让你学舞蹈，你也不好好跳，跟同学打架。你作业不在这儿写，你回家也得写啊！跟你说，晚上可没时间让你玩手机了。哎呀，累死，腰都快断了，还得给你做饭。
5: 我今天不吃。
4: 有志气。
1: 郑寒江回到了家里。
2: 煮碗面吧，没吃好。
4: 你爸回来了，有什么状你跟他告吧。
1: 郑西朵还在房间里跟萧雪赌着气。
4: 你厉害了是吧？你不是要闹独立吗？行，那你搬出去，别住郑寒江的房子，别吃我做的饭。
6: 你看着，等以后我赚了钱，现在吃的还给你们，房租也交给你们，换成美金都行。
4: 你再说一遍。
2: 我来就行。小赵，太不像话，怎么跟你妈说话？开门开门，咱俩谈谈。
6: 这屋已经解放了，不欢迎你。
2: 怎么了？
4: 我跟他说了，不能天天看手机，躺着一看就是两个小时，一身懒劲扯不开。我发现你真是一点都不管啊。
2: 我批评过他。我说你躺着玩手机，早晚眼睛会近视的。坐起来看。
4: 坐起来看眼睛就不近视了？花那么多钱上舞蹈课，那么多时间精力搭进去了，好就知道玩手机，也不练成功。今天大跳不过关，还把同学推一跟头。老师不让他跳主角，他跟我生气，跟我生得着气吗？作业也不做，是我让你不跳主角的。
2: 好，行，我来收拾他。别真生气，咱给自己气好点的啊！交给我，来，咱们吃饭。
4: 七宝，我吃不下。
2: 哎，我还饿着呢。
4: 我成天伺候你们两个姓郑的。

0: 此时李子平正在羽毛球馆打球，刘根也怒气冲冲地找了过来。
1: 不是我让你进来吧？啊，
2: 你不跟我说睡不着觉，
1: 喝酒了吧你？啊，

0: 大哥，我是按小时收费的啊，有什么事您先说。您先说。哎，儿子。李子平无可奈何的离开了球场，和刘根野边走边谈。我还是那句话，要有大局观。
1: 我不是来听你做报告的。
0: 原话到底怎么说的？下班之前，廖书记把我叫过去，组织部的那几个人也在。廖书记跟我说，根野同志工作能力虽然强，但是对目前的大方向缺乏把握，情绪化比较严重，他担心对后面的湿地酒店的扩建。
2: 负面情绪太大，会有影响。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影响？我下午拿出报告的时候，书记不是点头了吗？
1: 你那不也是大势所趋吗？
2: 这怎么是大势所趋啊？我不愿意做的事，谁能逼我吗？我之前这鸡头败脸的去谈，能谈下来吗？这，
0: 你得帮我说话呀！
2: 你跟我急什么啊？我帮你说，谁帮我说？
0: 廖书记顺带着把我也骂了一顿，说我搞平衡，老好人没原则。
1: 那他什么意思啊？让我辞职？你呀。 跟廖书记好好谈一谈，你这个时候你自己不能先乱了阵脚。我要有事，纪委抓我，法院判我，旗将时就靠他郑寒江一个人就能建设的美好了。你和我都挨的事儿，
0: 你怎么打横炮啊？啊！
1: 这又关人家郑寒江什么事儿啊？这不是你说的吗？我是郑寒江工作上的障碍。哎呀，
0: 你呀，你绝对是属蛐蛐的啊！你是要找着谁都要掐架是不是？
2: 人家郑寒江还说了你不少好话呢。
0: 案管排污的事出了，齐江市脑袋上。 就扣这个环保落后的帽子，廖书记，估计搞完这一届，也得想。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老歌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轻轻转动就能够打开时间的闸门。而此刻耳边的旋律，会不会突然让你想起那个熄灯后你们曾经一起畅聊的不眠夜呢？老狼，同桌的你。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罗大佑写下这首歌时，我想他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了一本写满祝福的毕业留言册，一页一页泛黄的纸上写着一个一个有一些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名字。原来每一代人告别青春的时候，都会略显笨拙的想要留下一些痕迹，可能是录音机里循环的卡带，可能是写满留言的校服，也可能是那封在深夜酝酿了无数遍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朴树《那些花儿》。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每小时

0: 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镇江各。

水风光和假日休闲推出系列活动，沉浸式演绎、森林音乐会、三国游园、非遗研学、国风市集等将轮番登场。金山景区将以千年文脉串联中秋与国庆。9月25号至26号，金山缘起清风雅韵画中秋沉浸式演绎将把苏东坡临江望月、白娘子与许仙金山结缘等经典故事融入游览动线。10月1号至5号，金山缘起秋韵华章送圣诗接续登场，以金山山水为舞台演绎千年禅韵与家国情怀。10月5号至7号，芙蓉楼还将上演国庆四重奏乐器表演。焦山则把听和玩融入山水秋色。9月25号至26号，月满浮玉先赴焦山开启全员巡游，嫦娥仙子与游客互动游园，共赏江月清辉。10月1号至6号，月见焦山将在红墙草坪上演古韵小曲、古上舞蹈，与江风秋景相映成趣。古风 NPC 李白、苏轼还将通过对诗、闯关、情景打卡等方式与游客互动。北固山将三国文化与金秋花市相结合。9月24号至10月11号，满眼风光盛世华章国庆花卉展亮相彭公祠、杨公祠，多种花卉与古建厅堂相映成趣。9月25号至26号、10月1号至5号，风云北固寻梦三国游园会开启沉浸式闯关，游客可凭纪念币打卡三国主题点位。南山风景区则将山野、音乐与潮趣玩法串联起来。9月25号至26号，月满南山文脉寻秋奇妙课堂带孩子走进竹海，探访古迹，体验中秋习俗。10月1号至5号，昭营景区杜鹃广场将举办山河颂歌礼赞祖国森林音乐会，国庆金曲与国风音乐在山林间唱响。继续关注新闻，秋粮产量占全国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粮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粮食应急保供基础更加坚实。目前，粮油一天应急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称，目前已形成国家、省、市、县4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

孟庭苇因为这个月亮公主的称号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她后来退出歌坛，再回来的时候已经不太唱这首歌了。她说唱了太多次了，有的时候会忘了为什么当初要唱。而今天我们听这首歌，很适合那些回不去但也放不下的人。接下来换一个频率，我们来听许美静《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陈嘉明作词作曲的歌曲，收录在许美静1995年的专辑当中，也是新加坡的电视剧《豆腐街》的主题歌曲。陈嘉明写这首歌的时候，想的是那些在城市里漂泊的人，不是每个人中秋都能回家，但月亮是公平的，它照在每一个人的头上。这首歌和很多月亮歌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怀旧，它打气儿。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中秋不一定是伤感的，有时候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光，陪你过完这个夜晚。后来许美静的人生并不平顺，但这首歌里的那份温柔从来没有变过。

0: 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啊，今天我们要听月光，听中秋，听团圆。下面的这一首是很多的电台 DJ 我觉得在中秋的这一段时间的特辑里都会分享的，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白月光》，收录在张信哲2004年的专辑《下一个永远》当中，改编自韩国歌手的一首和乐歌，但张信哲的版本把一首关于时间的歌曲改编了作品，变成了关于距离的中文歌。为什么电台 DJ 都爱他呢？因为他说的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那种确定的温柔，而是那么亮却那么冰凉的恍惚。月亮在高处，你在地面，中间隔着的就是这首歌。

听完清冷的白月光，我们来听一首带着乡愁暖意的作品，来自李健的《月光》。这首歌在2012年正式的发行，后来李健在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重新的演绎，还在间奏巧妙的融入了送别的片段，收获了当期第二季就会想起远方的家。

听完了李健的月光，我们要听一个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听过的名字啊，来自于刁寒的花好月圆。刁寒是90年代的歌手啊，1995年的这一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传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很简单，歌词也很直白，春花和秋月它最美丽，少年的情怀是最真心。在90年代的电台，这首歌是中秋的必点曲目，那个时候的点歌台还很流行，一到中秋电话就响个不停，10个人里有8个人都在点这首歌。它的意义不在于有多深刻，而在于它够真诚，旋律一响就是那个年代广播里最干净最朴素的祝福。

但真正把它唱成华语第一情歌的就是邓丽君。1977年，邓丽君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岛国之情歌》第4集当中。曲作者翁清溪，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在美国波士顿留学，孤身在外，倍感思乡，在公园散步的时候随手写下了这段旋律。后来呢，孙怡在填词的时候本来想写问句，后来改成了肯定句，就是这一个改动让他从一首普通的情歌变成了一句誓言。有些歌呢就是用来被反复听的，它的意义不在于新鲜，而在于每一次听都像第一次听。快到中秋了，月亮代表谁的心呢？

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出自于蔡琴1986年的专辑《人生就是戏》当中，琼瑶作词，刘家昌作曲，叫《月满西楼》。蔡琴的嗓子像月光洒在旧木桌上，不亮但暖，她的低音醇厚安稳。如果快到中秋了，你还是一个人，那这首歌就是给你的晚安曲。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今天的歌从费玉清到李健，从孟庭苇到蔡琴，跨越30年，月亮没有变过，变的是听歌的人。时光岁岁流转，明月夜夜如常，中秋快到了，也提前祝大家岁岁月圆，人间长安，万事圆满。我是一小潮，我们下期再见。

0: 工程正式立项。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分享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近况，并表示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航天员队伍中来。杨立伟说，黎嘉莹今天上午向地面工作人员送来祝福，他们在上面工作非常顺利。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21号公布了蒙彼利埃冠军赛首批参赛名单，中国选手王楚钦、王曼玉和孙颖莎在列。2026年 WTT 蒙彼利埃冠军赛将于10月27号至11月1号举行，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冠军将获得1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亚运快报：2026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夺得冠军，2分06秒10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这枚金牌是于子迪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此刻提示：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与秋分节气仅差2天。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接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呢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在游泳、体操、排球等许多项目中有出色表现，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欧洲足坛依然是精彩纷呈，英超联赛阿森纳是遭遇失利，西甲马德里德比话题不断，法甲国家德比呢也是再次上演。更多话题我们稍后请进朱明老师共同讨论。首先来关注亚运会，目光关注到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游泳项目呢依然总共进行了7项决赛，最终呢中国队是拿到了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还创造了2项亚洲纪录。详细情况连线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接力哈，这个昨天的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呢，中国队赢得非常轻松，悬念不大。而今天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呢，却让大家感觉看得比较刺激，比较过瘾。尤其呢最后一棒张展硕的分

0: 段成绩，更是让大家感觉有些惊叹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们来说今天比赛这个历程真的是太刺激了。就连我们台在这个前方的这个解说嘉宾谢诗文，他的这个指甲都是握的，这个手上全都是指甲印，真的是捏了一把汗。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项目的排兵布阵。那其实中国队的策略呢，是把我们的强棒排到了第三和第四棒。因为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通用的思路，一般情况下一棒和四棒是强棒。那我觉得是，就是参看以往的这个比赛的经历啊，特别是张展硕，他从2024年多哈世锦赛，当时我们这种逆袭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的时候，就是他在最后一棒的最后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的这个积极的触臂，我们拿到了那枚金牌。而去年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依旧是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在这个领奖台以外的，而就是在他最后一棒的最后的时刻，他一路赶超，最终呢，中国队是创造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当时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我觉得这真是参看过往呢，就是张展硕在最后一棒，他这个追击的能力非常的强。那潘展乐呢，也是一个擅长追的运动员，特别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到，在巴黎奥运会，他当时这个男子的4×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是最后时刻他的一个追击，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强棒两棒排到了最后。而日本队的这个布阵的思路跟我们并不一致，他们呢是把自己的强棒排到了前两棒，其实是想冲我们，给我们心理压力。而他们的最后一棒呢，其实是他们这个混合泳非常出色的松下之之。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最后真的是有的一拼。我在今天也采访张展硕的时候，我说真的到最后的那个时刻，你看到我们还落后了一秒多钟的时间才就是进行他这棒交接，你有信心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坚定。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他在大赛当中的这种作风、比赛气质都非常的突出，潘展乐也给予他非常高度的评价。那我觉得包括今天潘展乐的发挥呢，我觉得也特别值得肯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从巴黎之后呢，潘展乐是真的是遇到了自己的一个低谷，并且呢，现在我觉得今年从下半年开始才缓慢的往上去爬升。那在100米自由泳决赛之后呢，我觉得首先是给他建立了一个信心，也给大家展现出潘展乐正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而今天这一个接力的这个分段呢，1分44秒24，又展现出来他在200米这个相对于中距离的项目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展。那这个分段呢，其实又一次回到了在国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水平。包括我觉得今天在排兵布阵这个我的选择上吧，也是给中国游泳队的这个总教练崔东荣指导呢，我觉得真的是大大的点赞。他能够再次启用参与预赛的这个徐海博，我觉得是需要这种勇气和这种就是能顶住这个压力的。因为大家看了上午预赛的分段，徐海博的表现并不是很出色，那当时汪顺的分段非常快，那么在这个用人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主教练呢也真的是我觉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然后徐海博也顶住了这个压力。他最后我相信大家看转播的时候，他看到中国队率先触臂之后，他躺着闭上了眼睛，他当时真的太累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就感觉身体乳酸到那个值，我完全的是真的是用尽了我最后一点的力气。所以今天这一枪的这个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记录到历史的。
0: 其实日本队是领先了3.5棒，相当于我们最后呢，张展硕最后一棒啊，绝杀了日本队，这是比赛非常的提气哈。那除了男子4×200米的自由泳接力呢，那今天中国队创造的另一项亚

0: 很快它就能够冲击世界超一流吗？
1: 我觉得，首先，俞子迪今天的这个成绩，他已经跻身到世界纪录呢，比他快了0.4秒。我特意把两个人啊，就今天的分段和麦金托什他的这个世界纪录的分段拿出来去对比啊。那俞子迪的蝶泳呢，其实他比麦金托什是更快，但是仰泳方面呢，他就明显的比麦金托什慢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阶段，俞子迪一定要在仰泳当中去找一找这种技术的这种改进点，而蛙泳呢，它又明显的比麦金托什快，自由泳呢虽然稍微比麦金托什慢了一点，但我觉得两个人是处于就是类似水平吧。所以我觉得看完分段之后呢，就能够找到他与这个国际最最顶尖的这个选手的这种差距。既可以扬长，也可以去弥补自己的短板。然后我也在赛后问了俞子迪，因为在下个月他才满14岁，那想对14岁的自己说些什么呢？他说，想对自己说是继续努力，你会越来越好的，加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充满希望的一颗星星。
0: 就是刚刚说到了仰泳，应该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换句话说呢，如果仰泳的成绩能够接近麦金托什的话，那未来比赛的这个胜算就会大大的提升啊。那男子100米的蛙泳决赛呢，世界冠军钱海洋出战这场比赛呢，但最后夺冠的是更年轻的董志豪，他和日本选手呢大乔信成为了并列金牌的获得者，就是游泳比赛呢并列金牌。这种情况是不多见哈，跟我们说这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也是很刺激。其实它和男子4乘2次接，对于今晚来讲，是我们要去与对手直面对话，要去拼的两块这个金牌。那这一块金牌呢，因为钱海洋在这个今年嘛，包括去年，其实他有点受伤病的这种困扰，所以会有一定的反复，导致自己的竞技状态并不是特别好。而这个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董志豪，他其实是在2024年多哈世锦赛时候，当时就是以一个200米蛙泳逆袭，最后50超越一众对手，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头衔被大家所知晓。而在从去年的后半年，当时他在国内夺冠的成绩比这个还稍稍快了一点。董志豪在总结今天比赛的时候呢，他也说我这个最后的道边不太好，他有一点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蛙泳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其实是要一下往前歘，或就很长一段距离的。所以呢，最后的这个时刻他也没有办法做过多的调整。那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好看的一点就是董志豪的一个也是反超和追击嘛，那他当时前50是仅仅排到第4名，最终能够追上来，我觉得对于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作风，包括去对于这种压力的消化，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其实今天上午游完预赛，他还感觉非常非常疲惫，然后就觉得哎自己是不是，哎呀晚上有点紧张，但是他又说，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扛得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05后的这些运动员展现出非常积极的一面。
0: 我们再来。

0: 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前不久亚锦赛呢，中国队是2-3输给了泰国队，今天比分调过来了，3-2，并且呢，在这个第五盘的这个决胜比赛当中，其实整个的胜利啊，完全倒向我们这边了。我们做对了哪些？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哪些呈现出了一个新的态势哈、压倒性的达到比赛胜利？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比赛啊。
1: 其实今天的这场中国女排的比赛呢，并没有是按时开始的，因为这个场馆呢在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这个比赛的前一场比赛呢，中国台北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一直是打了5局才分出胜负，所以呢中国女排这场比赛是延后了45分钟进行的。所以呢两边的队员其实开场之后呢，我觉得状态都不是特别出色，都比较慢热。中国女排呢今天上来呢主要是靠4号位开路啊，基本上就是利用吴梦洁这个强攻能力，希望把对手的这个拦网打开。而且呢今天的这个二传呢是使用了小将张子萱，这和当时亚锦赛的时候用谢生玉和刁琳宇不同啊。张子萱是一位二传很有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位选手啊，而且呢他和这个副攻王傲天的配合非常默契，敢打一些近底快球和背飞。之后王傲天和张子萱的这个默契配合呢，连续扣球得手，也帮助吴梦洁呢可以去分担一些他的进攻火力。泰国队开局呢就是陷入到了卡儿的这个情况啊，但是呢中国女排之后呢，张子萱去策划了一些后二的进攻，想要多调动几位边攻手轮番扣球，但是呢泰国队呢发现中国队的主要进攻火力呢拦防的难度基本上都是在吴梦洁这一侧，所以呢并没有陷入到张子萱给泰国队设计的这个圈套里面啊。而且泰国队发现了这个吴梦洁他的一传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几乎每一轮发球都是去追发吴梦洁。吴梦洁在场上就打得有点郁闷了，看他的一些肢体动作能看出来很着急，老想着去进攻，但是呢一传有时候有点箭手飞的意思啊。之后呢两边的比赛进入到了这个焦灼的一个状态吧。打到了18平的时候呢，中国队出现了两个比较低级的失误，一次是杨淑明啊，我们的接应替补接应杨淑明发球失误了，之后呢又是庄宇山一传接飞了，就是这2分啊导致了我们第一局的失利。其实第一局的比赛我能感觉出来，主教练赵勇指导有时候他也陷入到了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情况吧。如果用小将唐鑫打接应位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比较可以得到保障的，但是后面他的一传呢他没法帮助到队友。而如果上我们老将龚翔宇呢，他前排的扣球又不太行。如果我们来强行2点换3点呢可以渡轮，但是我们的阵容确实有点瘸腿，因为吴梦洁他能下球，但一传不太稳。龚翔宇呢保障型接应，一传很稳，但是如果你指望他去进行这种强解题能力的强攻，说实话可能不太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期待。而且呢由于对手一直追发吴梦洁的一传，吴梦洁最第一局的末段啊有点被发的有点毛了的感觉啊，最终中国女排第一局是23-25失利了。其实看上去是我们第一局最后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但实际上呢更多的还是一传不到位的这个老问题没有解决。第二局的这个比赛啊，实际上刚开始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是这个现场的回放这个出现了技术故障，泰国队提出挑战呢之后一直调不出这个挑战的画面，比赛一度暂停了将近10分钟吧。而在比赛恢复之后呢，可能泰国队因为一直在纠结当时这个挑战的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比赛状态，连续失误，中国女排一下就把比分拉开了。泰国女排想依靠这种稳定一传和这种快边战术来打球，但是这和这个意外暂停之后呢，心态受到了很大影响，她的这个一传生命线丢了，发球也变得不再稳定了，而且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有点多呢，中国队队员之后也是出现了放松的情况，对手将比分迫近了。赵勇指导在请求暂停之后呢，回来之后二传张子萱的分配就更加合理了，开始让龚翔宇呢在2号位连续得手。另外呢，由于龚翔宇打开了之后呢，吴梦洁的这个进攻压力一下就变小了，抓住了对手这个一传不稳的这个情况啊，连续能够下分，而且打到关键分上呢，中国女排还是依靠我们这个高度啊复攻开路，拦防和快球搭配。而且我注意到啊，张子萱和王傲天从国青队开始就有了这种背飞还有这种背快啊也都打出来了。而且我们22-15领先的一球啊，张子萱是给到了4号位平拉开，吴梦洁啊这明显就是放松了啊，打了一个非常写意的推攻吊心儿，在4号位平拉开的情况下呢打了一个吊球，

0: 现在以往啊，吴孟杰这种靠高度和力量往下砸的这种主攻，很少能够看到他这种打得很放松的球。第二局呢，中国女排是扳回来了。第三局比赛呢，两队实际上是陷入到了拉锯战，两边你一分我一分的这个僵持。中国女排依靠这个网口高度和四号位强攻，逐渐把比分拉开。由于泰国女排呢比较忌惮我们这个拦网高度，所以他们的出手点比平时要高，这也打乱了他们的二传波棚，还有这个攻守之间的配合。泰国队呢害怕出手点低被中国女排拦到，而给太高了呢又容易失配，而且呢如果给高球呢球速慢，拦网又容易被我们判断到。其实就在这样的犹豫之间呢，中国女排就把比分给拉开了，第三局顺利拿下。第四局啊，我们其实一度呢是很有机会在第四局拿下3-1就赢球的，但是在关键分上啊，庄宇珊出现了一个一传失误，而之后呢又是发球下网。其实在关键分上啊，这个庄宇珊虽然也不算是一名年轻小将了吧，但是他在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啊，之后尤其是在心态上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的。而且他这个发球下网的那一分啊，我因为当时就在庄宇珊身后的这个位置，我看得比较清楚，他是由于想保障自己的发球成功率呢，所以特地调低了力量，他没有敢去发大力，也没有敢去发跳飘，是一个站飘式的发球，而且特意把力量调小了，就是希望保证自己的这个发球的稳定性。但结果呢却是直接把球发下网了，这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失误。第四局中国女排呢也是没有能够拿下。打到关键的第五局，其实我刚开始一度比较担心的害怕，另外就是刁老师啊，已经是当老师的这个刁琳宇不在这次亚运会的名单当中，所以两边呢都是各缺了2到3位的核心主力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两队的实力应该是一个5-5。如果我们能够保证自己在前排拦网的一个效率的话呢，可能我们的胜面会更大一些。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呢肯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好的，
1: 我们也共同期待明天这个比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证明自己，拿回比赛的胜利。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8: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11: ，China 赢。

0: 九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两条体育新闻。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第五轮的争夺，中国女队3-1战胜保加利亚。目前呢，中国女队和波兰、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都是5战全胜，同积10分，并列女子组的榜首。中国男队呢，在第五轮与亚美尼亚队12-2握手言和，目前呢与另外4支队伍并列公开组积分榜的第四位，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德国5战全胜，排在积分榜的首位。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昨天在丹麦结束，女子半马比赛呢，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小时5分15秒，这个成绩超过了现在的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不过呢，是否能够成为新的世界纪录，还需要世界田联来正式认定一下。好，节目最后呢，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请进我们的老朋友啊，足球评论员楚明老师，主要是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

0: 咱们先来说说英超。英超呢是榜首换了队，阿森纳和曼城的竞争态势多少发生了变化，并且阿森纳这轮输得比较惨哈。先来说这个比赛啊。
1: 对阿森纳来说呢，确实遭遇了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布莱顿这踢法任何球队都很难受啊，全场疯狂的高位逼抢，而且是不遗余力拼了整个的90分钟，而且运气也眷顾了主队，你这射门一打就是死角，真的是把阿森纳给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你想，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我觉得布莱顿不可能场场比赛都用这种踢法。不过在此前的比赛中，你说他输给了切尔西，赢了维拉，包括在杯赛里面

0: 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当地时间9月21号，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的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此刻提示，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医生提醒，
1: 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
2: 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那师傅您坐下。倒是不曾打骂。只是那院主
3: 不肯借宿。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出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朋友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你看那个人物造型，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所以因为他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一个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就要站得很死，外面要能看到洞的话，里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毛发上，
4: 是，
3: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汲取过来，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
5: 越来越好，越来越被观众我们接受。马德华老师造型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
3: 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
5: 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那受了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对，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水的，觉得有那水呢， 就是胖人，
3: 软和啊，
5: 这个它有点颤抖那感觉，那肉抖了抖了抖了。
3: 实际上不好受吧？
5: 不是好受，关键是什么呢？它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是它背上
3: 穿
5: 上以后，它这硫化乳胶啊，用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
6: 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7: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是吧？ 我们要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的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6: 对，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了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来穿和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很畅通的，于是就成功了。把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

0: 天气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西游之旅。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丑角出身，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出身于京剧世家，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是京剧名家，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是湘剧表演艺术家。但要让那些脱胎于戏曲城市的身体语言在电视剧中变得更加流畅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小龄童原名张金来，出身少剧南派猴王世家，从小苦练戏剧功夫，又有父亲和哥哥的言传身教，然而戏台上练就的一身好本事，到电视镜头前却成了难题。六小龄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神，又不能带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但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目一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2: 杨杰导演啊，荀导演啊，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不在我身边拍《西游记》的时候一天都没在，
3: 没来，
2: 除了绍兴时候去看过一眼。他说你要跟那些老师是天天跟你照一相，是跟他们去想去学，我教你的是一种方法和基本的一些素材。在我来《西游记》剧组之前，那时候我们叫135的那个相机，
3: 对
2: 啊，给我拍了上千张的他的动作，就是各种比较瞭望他的，
4: 就是在定型的猴，
2: 因为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就那几个基本动作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4: 1000多张
2: 啊，就各种各，我现在还在呢，就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指怎么指，这怎么指，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就融入这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啊、像高胜林先生，因为这个杨小楼先生呢，女婿了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猴王了。他自己又高老师又演过孙悟空，他的剧照我也看见啊，王金禄老师啊，张云熙老师，还有赵宏本先生，就连环画笔子上海的。啊这个孙悟空有，我看到连环画里头啊，因为他连环画面是固定的，但这个人物很鲜活，画面之间
4: 画的纸上还能让你看出关系来了。
2: 对啊，但他有些动作我直接借鉴呀，你看他那个孙悟空杵着一个棍子，那手那么一搭，这么一搭，就听着他们旁边在那说话，就那种感觉，因为你可能舞台上是不太允许这样，他是很生活。 还有你像那个孙悟空就直接美猴王，这躺在椅子上，那脚就整个就这样，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

0: 剧演员没有说
1: 没有穿斗篷上台的，
0: 对，他们就
2: 小斗篷有，
0: 哎，他们
2: 那么大红斗篷没有，
0: 孙悟空去穿斗篷都穿蟒啊什么的，
2: 哎，
0: 都斗篷，哎，那么现在是非常帅气，甚至有些戏曲团体现在演孙悟空都穿着红斗篷。我们还有一个猴拳猴棍武术界的创始人叫萧英鹏先生，我们1983年去成都拍那个偷人参果的
2: 啊，人参果，
0: 哎，那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北京体院的，不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啊，那
1: 个地上爬，
0: 70多岁爬完了，跳到椅子上高，因为猴拳猴棍是最直接来自猴子的一些基本动作，那你跟挠痒的玩过全部是这种，但是我们在第一集里头可以用很多啊。包括你看第一集我们有一个那个孙悟空，就是还是那个去拜师的时候把两个脚踮起来，像那个那两个脚整个就像那个
2: 芭蕾舞
0: 芭蕾一样的，就是猴拳里头的。我们当时确定孙悟空的这个演员的走向，首先要考虑我们男女老少中国的观众他心目中欣赏大家干是一个什么样的孙悟空，从形到神，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当时的宗旨。
3: 确立了造型之后，六小龄童面临的是每天都贴着硫化乳胶的假脸演戏，而且一贴就是好几年。
4: 腾飞坚定，
5: 欢笑起来，一会儿说雷轰鸣，喜热太。

0: 1886版《西游记》改编自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古典名著《西游记》。电视剧在创作时参考了玄奘西行的历史背景，以及《大唐西域记》这类史料。剧中唐僧的原型正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接着，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文史专家郝长立的讲解中，去新疆哈密感受玄奘西行路上的艰险与抉择。
1: 咱们现在这是一种就是风水的知识，它也叫烽火台，晚上放火为风，白天呢放烟为水，它叫烽水。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军事报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传递信息，第三个交通，通俗的讲它就是国道。当年的这个玄奘他为什么也要按照风水走，也是怕迷路。在这个这一代西域这一代，就是说你如果迷路了，就基本上是没有存活的机会。
0: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26岁的玄奘跟着逃荒的饥民混出了长安城，他为求真经，孤身一人走向大漠，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玄奘一路西行抵达边境，但当时规定唐朝的任何百姓都不能出境。
2: 那他玄奘从是怎么出的玉门关呀？
1: 大致上他的想法就是说，看问问那些经商的人这条商路是怎么样走的。这个时候呢，一个叫石盘陀的人听到了，他说，法师你要西行，我知道路，我带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就是要收我为徒。在出玉门关的时候呢，就是说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不是到处在打听吗？然后就被

0: 官兵就知道了，就说要就要抓他，他们连夜就走，连夜走呢就绕过了玉门关。休息的时候呢，石盘陀就有点害怕了，他一想这一路上要被抓住怎么办，我不就死了，他害怕了怎么办，他就要动了杀心。禅让当时也感觉出来，就告诉这个石盘陀，就说我西行的路上如果被抓住了，一切责任由我自己来。
1: 玄奘向石盘陀承诺，即使被官兵抓住也绝不出卖他，石盘陀这才放过了玄奘。面对背叛，他没有停下脚步，一人一马带着心中的理想再次上路。真正的玄奘并非像《西游记》中胆小软弱的性格，而是坚韧勇敢有追求的人。虽没有孙悟空的保驾护航，但他的毅力非同寻常。
0: 瓜州到这个第一峰是80里，其实到了峰跟前他就要灌水嘛，灌水的时候就被守卫就发现了。这个峰随的峰长叫王祥，王祥也是一个信佛的一个佛教徒，对玄奘的这个高深的佛学造诣，而且他坚定的求法的这种这个内心啊，他是非常赞同的，所以专门把玄奘就送出来。你从第一峰直接绕过去以后，一条路你到第四峰去找第四峰的峰长王伯龙，他是我的好朋友。
1: 玄奘继续西行，可是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料，书本旅行团好奇玄奘是如何克服戈壁滩的酷热与缺水。他们跟随郝长立来到800里莫赫岩气，去感受玄奘当年西行的艰辛。莫赫岩气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现称嘎顺戈壁。
0: 这个温度不高，现在40来度，这边地表温度达到70到80度呢。我们出来以后20分钟，你就基本上产生了幻觉，啊，40分钟以后基本上就无知觉，
2: 啊。这么热的天，那玄奘是怎么走的呢？
0: 他不是从第四峰啊，就是王伯伦把他不是送出来了吗？他不可能白天走，这马匹也受不了，很有可能是晚上再走。他在翻沙漠的时候迷路了，啊。沙漠中迷路，那就意味着基本上就存活率非常低了。
1: 戈壁，荒漠的一种，是粗沙砾石覆盖在硬土层上的荒漠地形。书本旅行团站在戈壁滩，感受玄奘当年穿越莫赫岩气受到的滚滚热浪。
0: 出现了突发情况，水囊打翻了，有可能晚上他也得早呀，水囊打翻，就是早间的时候水囊已经没水了，路又找不见，水又没有了，那么意味着啥？再往前走肯定就是危险越来越大。
3: 是啊，
0: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孤影为衣，就是他一个人，影子就是一个人，条件极为艰苦，即将永绝，就几乎就要死了。
1: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清晰地记载了玄奘当时的窘境。在《西游记》中，沙和尚的老家流沙河，其原型便是莫赫岩气。书中写道：“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也从侧面反映了莫赫岩气环境的恶劣。
0: 唐先生还是很清醒的，他就说：“哎呀，这样的话，他就往回返，就返到第四峰去。”他走了10几里以后，这个时候呢，唐玄奘就心里面的重大的一个历程的变化。在这一路上还有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西行求法。当时是记载说是5天4夜滴水未进，他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啊，
2: 根本活不下去，
0: 活不下去的。
1: 玄奘历经艰险，脱胎换骨，面对艰难毫不畏惧，从心理上他更加坚定自己的初心。郝长立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莫赫岩气的大海道，这里是古代敦煌到吐鲁番的一条道路，共500多千米，沿途汇集了峰碎驿站以及众多罕见的地理地貌，构成了丝绸之路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书本旅行团跟随郝长立找到了一处绿洲，继续探寻玄奘走出戈壁的神奇故事。戈壁绿洲系统在干旱地区起到了关键的水源补给作用，为人们提供了居住和发展的条件。
4: 在戈壁滩上还有这种景色？
0: 对，
4: 有绿植，还有水。
5: 这水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方圆将近100公里就这一滩水，这滩水呢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我们叫台积水系。其实它的水的根源还是我们天山的雪水，它就是说通过渗透啊，到最后从这个地方溢出来，就变成我们的泉，啊，然后再形成这一块的小绿洲。咱们书里面不是记载吗？天四级滴水背景，如果在这个天气情况下，一天它毅力再强啊，就是在大自然的这种残酷的面前啊，唐僧啊、唐玄奘也可能撑不过一天。他就骑在这个枣红马上，也轰轰沉沉的。这个时候呢，是这匹马把他带到咱们这个水潭上了，啊，因为这个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就说老马识途，老马识途，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书里面记载的，它叫野马泉，这一潭水解救了唐玄奘的生命，也对他完成今后的他的那个西行求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玄奘西行最难的是哈密这一段，既有环境的恶劣，也有人的困扰。玄奘锤炼出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伴随着他西行之路、求法之路获得了成功，成为一代佛教的大师。
1: 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5: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晨演唱的歌曲《女儿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关系。网友都羡慕不已，如此高寿，身体竟然没有什么大毛病，真的很少见。而这些大部分都归功于他规律的作息习惯。英国睡眠协会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们邀请志愿者连续五天分别体验每天只睡六小时和每天睡八个小时的作息时间。虽然大家都知道熬夜会让人精神变差，但是实验结果还是让所有人为之震惊。只睡六个小时的志愿者，皮肤因为缺乏睡眠不再有弹性，皱纹的数量上涨了45%，黑斑数量上涨了13%，眼睛变得暗淡无神，整个人看起来衰老了十几岁。熬夜，看起来你好像赚到了更多的时间，实际上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日益受损的身体，萎靡不振的精神，低下的工作效率，如此，你又谈何享受人生呢？如果生命是一场旅行，那么睡眠就是让你好好休息之后，有更好的心情和更强的体力去看更美的风景。睡前放空一切，醒来万事可期。好好睡觉就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非常喜欢北宋理学家程颢的一句词，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倚日红。一个人心境悠闲，面对任何事情都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睡眠充足，即使在匆忙的早晨，也有闲情去欣赏红日照东窗的美好。你的睡眠状态决定了你的心境。作家林清玄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郁郁寡欢，总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他上山请教禅师，禅师一句话就点醒了他，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充足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保障，更是乐观心态的土壤。晚清重臣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经常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他的脾气也很暴躁，时常心直口快，得罪了不少同僚。咸丰七年，曾国藩向皇帝要官不成，反遭罢免，父亲又突然在家乡去世，愕然愤懑悲伤郁闷，各种情绪积压在心头。不到一个月，他就从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变成了瘦弱不堪的小老头，家人寻遍名医无果。无意间，曾国藩得到了碧云观丑道长点拨，心可静，气可定，万愁尽释。曾国藩幡然醒悟，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他的修身之道当中有记载，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心刚躬行之40余年，于亦学行7年矣。长时间坚持早睡早起，让他的气色变得越来越好，心态也更加稳定。后来二次出山，顺利平定太平天国，又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曾国藩说，早起可以振奋精神，能够坚持早起的人一般都会早睡。良好的作息给身心带来的愉悦的感受，也是一个人源源不断的自信来源，良性循环的人生从此打开。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写道，人生实苦，终其一生我们都要不断的修炼。

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会主动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提高自己的睡商，如此才能永远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工作和生活。人活着最怕的是日夜颠倒，浑浑噩噩，生活若荒芜，灵魂也跟着干涸。人只有控制好自己的睡眠，才能把控好自己的人生。培根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有病的身体则是灵魂的囚牢。好好睡觉可以富养我们的身体，平和我们的心态。愿你我都能好好睡觉，修炼自我，面对世事磨难不慌不忙，活出丰盈通透的一生。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前段时间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人到中年最好的养生方式是什么？有人提炼了一个九字真言：不透支、不苛求、不比较。确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应当学会对生活有所取舍。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什么是中年人最好的养生方式。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个高赞回答说，内心总住着一个严苛的法官，事事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旦达不到就会焦虑失衡，陷入极大的内耗。主持人白岩松在他32岁那年已经在央视大展拳脚了，但凡是大型节目的舞台，总少不了一束属于他的聚光灯，也因此他对自己呢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时他身兼数职，既要参与体育、娱乐、新闻等多个领域的节目录制，同时还是3个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中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苛，偶尔一点小失误他会自责好多天，某件事儿稍微有点不如意，他都会把整个环节推倒然后重来，不断的自我鞭笞，奋力精进，的确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完美的主持人。但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快乐，白岩松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身体也状况频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他不得不选择停工一年。那一年他放下工作，每天静心阅读，向内观省。他说，在梳理自己人生的过程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追求完美。所谓物极必反，太用力的人走不远，过于追求完满，生活反而会漏洞百出。我想起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篇帖子，因为常年对自己极度严苛，过重的精神压力让作者在40来岁的年纪就确诊癌症晚期。回忆起自己的前半生，作者说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以前我是那种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过得十分清楚合理的人，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我从不浪费时间，但现在如果能够让我再活一次，我将不再刻意追求完美，不再那么残忍地逼迫自己，我会处事糊涂一点，不再那么精明，我会多休息，学会随遇而安。人到中年才明白，过日子不需要那么盛大的仪式，幸福的真谛在于内心的自足与坦然。人生如戏，不必苛求自己的演出完美无缺，到达不了的高山远远地看看也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坦然放弃，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放弃追求完美的执念，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才是成熟。作家阿和曾经写过老马的故事。几年前，老马入职了一家新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地融入同事，但凡有饭局，他都会积极参加。一些新认识的客户，他也会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约个饭。那几年里，老马每周至少都有3场饭局，每次都要喝到深夜才散场，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喝到凌晨。日子久了，他的钱包瘪了，家里妻儿的怨气多了，他的身体也跟着垮掉了。 因为常年喝酒，他不仅被查出三高，还有严重的痛风。后来的他因为身体原因换了份闲散的工作，原先的同事很快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串数字，更别提那些他用心维护的客户了，原先不过是跟着他白吃白喝罢了。毕竟在客户们的眼里，靠谱和专业才是王道。混到中年，依旧一事无成，还落了一身病的老马这才明白，之前的一个个局不过是一场场虚假的热闹。为什么说老马的故事呢？因为生活当中，老马这样的人其实无处不在，他们或为了交情，或为了面子人脉，混迹各种饭局酒局，喝到最后只剩满心委屈的家人和逐渐走下坡路的身体。人到中年才开始明白，养生首先是从戒掉无意义的社交饭局开始的。一名主持人还曾经在他的一档节目当中提及，自己很多的朋友都是夜猫子，经常半夜三更的组饭局。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折腾不起，所以呢，经常拒绝朋友的邀约。朋友们呢，也表示理解，不会强行的拉他参加不喜欢的局。远离了酒局的他，不仅没有失去朋友，身体和生活都变得更好了。三四十岁的我们，早过了在饭局上证明自己靠酒局来维持关系的年纪了。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喝一次酒就疏远你，认可你实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没参加某次聚会就低看你。人生下半场，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家人是你身后的港湾。人到中年才明白，最好的养生其实是断舍离，戒掉无意义的社交，舍去追求完美的执念，放下与他人的盲目比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以及中年人学会断舍离。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

0: 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 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
8: 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

0: 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 4.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创新转型，提质增效，奋力打造开放创新的现代化山水花园名城。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吴庆文代表中共镇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张克主持大会。
1: 同比增长4.1%，今年前八个月全市外贸进出口758.4亿元。
0: 全市质量月有机产品认证主题宣传活动在聚拢。

0: 创对接，难题化解，
1: 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教育引导丹阳广大党员干部奋发有为，担当作为，继续为镇江大事发展勇挑大梁。吴庆文强调，丹徒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视察过的地方，必须要有更高追求，更强担当，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健全五加二重点产业体系，全力推动港工贸一体化建设，要深化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稳步实施城镇有机更新，加快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改革攻坚力度，通过改革化解矛盾，激发活力，让沉睡资源活起来，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着力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徐申峰、范建、黄春年、戴飞平、庄旭参加审议。
2: 昨天，张克同志参加市第九次党代会聚荣代表团审议。他说，要坚定不移推进创新转型，提质增效，始终保持奋进姿态，切实把党代会提出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落到实处，为镇江高质量发展多挑重担，多做贡献。华梦丽、袁浩等代表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与省委工作安排，立意高远，思路清晰，举措务实，为全市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提供了指引。在认真听取发言后，张克说，党代会报告以创新转型、提质增效、奋力打造开放创新的现代化山水花园名城为主题，总结了镇江发展面临的三个问题，提出了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四个主要目标，明确了六项工作原则和十个方面重点任务。报告政治站位高，前瞻性强，面对问题毫不回避，分析透彻，发展目标清晰明确，工作措施具体实在，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体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的定力和精神，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担当和智慧，我完全赞同。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纲举目张，抓好贯彻落实，全力调结构，强创新，抓转型，推动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百姓生活再提升，回答好创新转型、提质增效这一时代命题。张克说，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镇江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五年，也是聚荣经受考验、承压前行的五年。聚荣市委市政府直面问题挑战，主动创新作为，团结带领干部群众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凝聚融合持续深化，项目意识不断增强，园区改革形成经验，农业发展特色鲜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进展。张克说，落实是党代会精神，聚荣要坚定不移做大做强工业经济，进一步明确两群三链产业主攻方向和细分赛道，加快制定五图六清单，促进创新转型，增资扩产，聚力培育主导产业，以招商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点，选优配强招商队伍，不断完善招商网络，持续提升招商引资成效。树牢以母军论英雄理念，加快低效闲置用地盘活利用，不断提高园区单位产出，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借力发展，主动深化宁镇合作，在科创资源对接上更紧密，在产业协同上更深入，在人口导入上更有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态势。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服务业，推动核心景区加强引流串点呈现，增加旅游粘性和吸引力，实现康养产业、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要多措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力消化存量房产，盘活存量土地，积极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黄万荣、周碧松、叶威参加审议。
1: 记者昨天从镇江海

官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全市外贸进出口758.4亿元，同比增长4.1%，占同期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6%。其中，出口588.5亿元，增长5.1%；进口169.9亿元，增长0.8%。从贸易市场看，镇江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前八个月，全市与209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01.1亿元，增长6.7%，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2.9%。东盟、欧盟、拉美为前三大贸易市场，其中对拉美进出口增长10.8%。同期对其他金砖国家成员国进出口190.3亿元，增长9.5%。

0: 合作意向，为后续直播推
1: 核查月饼礼盒的包装层数、包装空隙率和包装成本占比。
2: 随着大闸蟹上市临近，各类蟹卡蟹券在线上线下热销，检查人员对超市零售店销售的蟹卡蟹券也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卡券标注的规格、价格是否清晰，广告宣传和实际兑付是否一致。
1: 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蟹卡蟹券时应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商家，认真阅读卡券上的提货时间、规格、品种、兑换方式以及有效期等条款，妥善保留购买凭证，谨防低价引流、高价结算、逾期失效等消费陷阱。
2: 据介绍，本次专项检查行动没有发现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润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做好节日市场巡查，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镇江各大景区围绕传统文化、山水风光和假日休闲推出系列活动，沉浸式演艺、森林音乐会、三国游园、非遗研学、国风市集等将轮番登场。金山景区将以千年文脉串联中秋与国庆，9月25号到26号，金山缘起、清风雅韵画中秋沉浸式演绎将把苏东坡、临江望月、白娘子与许仙、金山结缘等经典故事融入游览动线。10月1号到5号，金山缘起、秋韵华章、圣宋氏接续登场，以金山山水为舞台，演绎千年禅韵与家国情怀。10月5号到7号，芙蓉楼还将上演国庆四重奏乐器表演，焦山则把听和玩融入山水秋色。9月25号到26号，月满浮玉先赴焦山开启全国巡游，嫦娥仙子与游客互动游园，共赏江月清辉。10月1号到6号，乐见焦山将在红墙草坪上演古韵小曲、古上舞蹈，与江风秋景相映成趣。古风 NPC 李白、苏轼还将通过对诗、闯关、情景打卡等方式与游客互动。北固山将三国文化与金秋花市相结合，9月24号到10月11号，满眼风光、盛世华章国庆花卉展亮相彭公祠、杨公祠，多种花卉与古建厅堂相映成趣。9月25号到26号，10月1号到5号，风云北固寻梦三国游园会开启沉浸式闯关，游客可凭纪念币打卡三国主题点位。南山风景区则将山野、音乐与潮趣玩法串联起来。9月25号到26号，月满南山文脉寻秋奇妙课堂带孩子走进竹海，探访古迹，体验中秋习俗。10月1号到5号，招引景区杜鹃广场将举办山河颂歌、礼赞祖国、森林音乐会，国庆金曲与国风音乐在山林间唱响。
3: 时节交替，天气多变，本周我市天气呈现前晴后雨趋势，中秋假期雨水偏多，云量较大，整体赏月条件不佳。记者周艳江、李雨桐报道。
4: 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镇江常年九月下旬入秋，但近年入秋普遍偏晚。眼下暑热尚未完全退场，市民可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洗晒和出行。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晴。
5: 在这个周一到周三的话，我是基本上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周四开始呢，到周末这段时间，我是整个都会以这种阴雨天气为主。
4: 周晴介绍。今年中秋假期，全省范围降水较强，云量偏多，赏月条件不太理想，圆月难有露面机会。
5: 从目前看的话，周五的最高气温会是比较高的，能够达到这个31度左右。后面的话，到了周末两天的话，由于受到这个弱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影响，可能气温又是会有所下降，可能会来到这个24到25度。
0: 昨天晚上，市总工会特别策划跨界音乐分享活动，特邀镇江本土摇滚跨界音乐人郑建平登台，以中阮、吉他双乐器演绎古今融合新曲风，为职工群众带来沉浸式高质感的现场音乐盛宴。 活动全程以舞台演绎为。

0: 为核心，郑建平现场演绎《宁夏川》《一无所有》等多首精心改编的民乐摇滚跨界作品，为现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早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20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21到28度。
2: 浙江市公安局昨天发布关于关停镇警云办微信小程序的公告。公告称，自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关停镇警云办微信小程序。关停后，市民、市场主体如需办理原有线上业务，可通过下载登录苏福办 APP 搜索镇警云办，选择对应事项申请线上办理。市公安局将持续优化线上政务服务功能，为群众和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数字化服务。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现金活动惊喜不断。
0: 阿好为期16天。
2: 应美国军方强烈要求，出于国家安全，计划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的类似凯旋门式建筑改建为顶级军事综合体凯旋门。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娟、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刘源、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

0: 0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